一曲万江，山河无恙，家国绵长。温润大气的歌声也描绘出了华夏大地的锦绣山河，也道尽了我们对于祖国赤诚的热爱。那精彩的文体活动，浓厚的节日氛围之外呢，榆林更是诚意满满，也推出了超多国庆专属的文旅惠民福利。那本地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都可以享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文旅消费券的政策呢，面向所有来榆的游客、本地市民发放，涵盖畅游、观影，还有商超、购车、新业态、旅行等多种品类的文旅电子消费券。首先呢是同万城景区推出了国庆的特惠，那10月1号到7号景区普通门票特惠50元每人，那原价是68元。另外呢横沟温泉开启了休闲福利，10月1号到7日到店住宿消费满300元500元即可获得精美大礼包一份。还有啊，就是整个假期如果说不想待在家里，只是吃喝玩乐然后长胖的话，那榆林市滑冰馆国庆福利重磅来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一下的。10月1号到7号全天开放啊，福利多多呢。公益特惠票呢，每人是29元，免费提供全套的专业滑冰装备，在陕西旅游北国体育微信小程序上即可预约，每日限量200张，上下午场各100张，先到先得。同时呢，推出了超值的家庭这个团购的套餐。一大一小亲子票是这个48元，两大一小家庭票68元，两大两小这个家庭票是88元。另外呢，全家运动欢乐加倍哦，还有10元的公益健身票，同样的小程序预约，每日限量啊，更有结伴福利，健身票3人同行1人免单，那也比较适合朋友结伴出游，运动放松。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张碧晨《守月》。

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守月》，皓月映山河，家国共团圆。那么这首《守月》意境温柔悠远，完美的契合了国庆佳节阖家相伴岁岁安康的美好氛围。那福利政策呢已经全部盘点完毕，那很多朋友问说国庆来玉林怎么玩最省心最出片最适配全家的出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有三条精心打磨的玉林国庆精品游的游玩路线送给大家，串联古城人文还有非遗民俗，黄河胜景一站式的来解锁榆林多元魅力啊！大家可以按需求收藏打卡。首先呢，第一条线路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古城星韵人文线，榆林古城、榆林民俗博物馆，以及呢榆阳夫子庙文化旅游步行。

街，还有陕北民歌博物馆、榆林红石峡景区、镇北台景区、于子俊纪念馆、榆林图书馆、盛夏历史博物馆、科技馆、榆林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看起来这些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本地人有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有部分的地方。那这条线路是主打老城漫游、人文研学，最适合全家出游、文化爱好者打卡。那漫步榆林古城青石板的街巷，来打卡标志性的六楼旗街独特的盛景，青砖黛瓦，老街古巷，处处都是老榆林的烟火气息。街边呢还有榆林的马蹄酥、紫州果馅、榆林豆腐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小吃，边走边吃，沉浸式的可以感受老城的韵味啊。当然您走进陕北民歌博物馆，聆听苍凉豪迈的陕北民歌，读懂黄土文化的浪漫，探访于子俊纪念馆，回望边塞的峥嵘岁月，来触摸榆林千年边塞的历史。另外打卡红石峡、镇北台，俯瞰塞上大漠风光，逛图书馆、科技馆、宋夏历史博物馆，来兼具趣味还有知识。那大人放松，孩子研学，一步一景都是文化的底蕴。最后来到麻黄梁打卡这个黄土地独有的独特的地质地貌，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两天的时间吧，这些地方需要哈。另外呢想说一下，就是如果去民歌博物馆的话，应该是要需要预约的，而且在假期期间应该是旅客非常多的啊，所以说有去民歌博物馆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预约以及购票的这个计划。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红星闪闪亮》。

来自于周深《红星闪闪亮》。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送出的悦动早咖风，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欢迎各位继续守候。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来榆林赴塞上国庆之约》。那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不辞星海》。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不辞星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刚刚带大家了解了古城新韵的人文线，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条的这个宝藏路线，就是陕北民俗的体验线。这条线路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各个

0: 线去溜达一圈哈，比如说这个榆林古城到榆林民俗博物馆，以及呢渔阳非遗小剧场、陕北民歌博物馆啊、麻黄梁土地黄土地地质公园。
1: 你自己不安的心会越来越清醒，证明这村。
0: 然后呢，再去嘉县的大美食腰景区，还有吃牛蛙的民俗文化村景区、米脂陕北剪纸博物馆、高溪沟景区、江浙庄园，还有李自成闲宫景区。这条线路沉浸式的来解锁榆林非遗魅力，来深度体验陕北民俗风情。我觉得这条线路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那走进榆阳非遗小剧场来观看陕北说书、陕北秧歌、榆林唢呐这样线的非遗展演，另外呢打卡米脂陕北剪纸博物馆，欣赏精巧灵动的陕北剪纸技艺，近距离的感受老手艺的匠心传承。当然旅途之中还可以打卡黄土高原专属的美景，麻黄梁、沟壑纵横、层峦叠嶂，随手一拍都是西北大片，我觉得非常适合想要出片想要拍照的这些朋友。另外呢，可以入住嘉县大美食窑特色窑洞民宿，来冬暖夏凉的这种陕北特色民居，来体验一下地道的黄土人家的生活。还可以去这个民俗文化村来看原生态的实景演出，品尝拼三鲜呀、羊肉面呀、荞面饸饹这样些的陕北特色的美食。还可以去这个江氏庄园、李自成闲宫来品读陕北古建文化的历史故事。这样的话，一路逛非遗、赏古建、品美食、住窑洞，全方位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陕北风情。

来自于心灵那一高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歌声呢轻快明朗，治愈温柔，如同金秋榆林的晴空万里，天朗气清，最适配自驾出游的好心情。那看完民俗漫游的路线，接下来送给所有自驾爱好者第三条绝美的路线，就是黄河自驾风光线。您可以从去这个府谷的莲花山，还有呢这个黄河入陕第一湾神木石卯遗址文化旅游区、嘉县大美石窑景区，还有呢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木头峪古镇景区，然后去五堡石城景区、清涧北国风光景区，再到太极圣境景区、人生影视城、路遥书院景区。我是渺小的，就是我刚提到这些地方我都有去过。是我们在做一部这个炎黄型的纪录片的时候，就刚刚推荐这些地方，我是真正就是非常的推荐大家亲自再去一趟，非常好。那随着黄河一路前行，打卡黄河陕西段的绝美风光、自然山水还有人文历史完美交融，那在黄河入陕第一湾等候一场落日晚霞，河水蜿蜒，山河壮阔，定格塞上黄河的绝美画卷。你也可以去探秘一下神木石卯遗址，来探寻4000年前史前文明的神秘的底蕴。另外呢，或者是漫步木头峪古镇，重温黄河古码头的繁华过往，打卡五堡石城太极圣境，来解锁黄河岸边的小众秘境，走进路遥书院，品读陕北文学的力量，畅游乡村文旅景观，那感受黄土沿岸的淳朴的民风，一路山水相依，风光多变，既可以看到丹霞地貌、黄河奔腾的自然之美，又可以逛古镇、访遗址、品人文，非常适合喜欢自驾漫游、偏爱自然风光的各位游客啊。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云嘎《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云感，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深情绵长的歌声藏着对于山河故土的无限热爱。那三条精品游玩的路线已经为大家全部解锁了，在这里呢想要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国庆出游安全是第一的哈。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所有的美好皆如所愿。金秋国庆其实不必奔赴远方，也不必追逐人潮，大美榆林自有万般的风情。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来介绍的，这里有古城巷陌的温柔烟火，也有黄土高原的雄浑壮阔，有黄河奔涌的山河浪漫，也有代代传承的非遗古韵，来回味无穷的陕北美食，有热血沸腾的文理盛宴，以及呢诚意满满的惠民福利。在早晨呢，清晨的时候，您可以漫步老街，邂逅烟火晨光；午后畅游山水，揽尽塞上风光；傍晚的时候，品味特色美食，来解锁人间的百味；夜晚呢，看古城烟火，来尽享岁月安然，慢下来，沉下心，在榆林感受假期的松弛感，邂逅最美秋日风光。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来榆林赴塞上国庆之约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各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旅途顺遂，岁岁皆安。接下来一首张杰的新征程，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们在国庆假期之后再会喽。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年护我小。

0: 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现场内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昨天呢，我们循着黄土红歌回望烽火岁月里的红色根脉，感受先辈们滚烫的家国信仰。今天呢，我们把目光大地日新月异，听新时代的陕北儿女用全新的歌声诉说家乡的变化，礼赞锦绣中华。岁月流转，黄土高原呢早已换了模样，生态治理、城乡建设、乡村振兴，这片呢红色热土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答卷。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就让我们呢伴着黄土韵味的时代旋律，一同感受塞上大地的蓬勃生机，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首先呢，我们这一组呢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唱渔阳》和《我的祖国》，我们一起听一下。

歌声里的家乡，山更绿，天更蓝，日子越来越红火。同样的陕北腔调，承载的却是不一样的时代故事。老歌谣记录苦难与坚守，新曲子歌唱幸福与希望。一代代陕北人呢，是接续奋斗，曾经的荒山披上绿装，老旧的村落焕发新生，城市的灯火越来越璀璨。这些本土创作的新歌呢，是扎根黄土，贴近发的是普通人发自内心的幸福感。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灯火万家，星河辽阔，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盛世中国。一曲呢《灯火里的中国》呢，唱出了万家团圆的温暖。年轻的歌声呢，带着朝气与憧憬，诉说一代人奔赴远方的理想。黄河奔流不息，奋斗永不停歇。《黄河船夫曲》老调新唱，依旧是黄河儿女自强不息的气魄。今天的奋斗呢，不再是战火中的保卫山河，而是在和平年代建设家乡、追逐梦想。越来越多的陕北青年扎根故土，也奔赴四方，带着黄土赋予的质朴与坚毅，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接下来送出《唱支山歌给党听》，已经歌唱祖国，一起听一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呢送出歌从陕北来的国庆特别专题节目。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歌唱祖国，我们一起听一下。

回望来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放塞上大地，奋勇争先。一首首时代之歌，既有家国宏大的叙事，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温情。旋律之中藏着我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藏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旧曲成岁月，新歌颂华章。那么今天的这个国庆红歌特别节目呢，昨天呢是回望了峥嵘岁月，重温了红色初心，一期呢立足塞上今朝，唱响时代新声，从烽火岁月里的信天游到今天呢饱含幸福感的原创新曲，陕北的歌声始终呢和祖国同呼吸共成长，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旋律呢也是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也记录着祖国一步步走向富强的伟大征程。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出韩红的《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呢《祖国不会忘记》。

金秋华诞，盛世欢歌，歌声有劲，情怀绵长，愿国泰民安。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呢，到各位呢要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中国梦》和《我爱你中国》，一起听一下。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

0: 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曾拥有，离别颤抖。

0: 悦动早高峰，好。
1: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国庆的小长假，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精心规划好了假期出行的计划。如果说你厌倦了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呢，其实如果说此刻还没有确定到底要去哪里呢，不妨呢把目的地定格在大美榆林，在这里呢既能够形成的家国情怀，千年非遗古韵，又可以畅听全新演唱会，来观战热血的足球赛事，还能够逛美景品美食，沉浸式的来体验民俗文化，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亲子出游结伴出行的绝佳的选择地。所以呢，今天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来榆林赴赛上国庆之约，国庆特别节目邀请全程的听众来共贺盛世，共游驼城，共启美好的假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国庆假期你打算怎样度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挑选部分的听众留言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在出游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榆林国庆假期的天气出行情况。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国庆节期间榆林全市风力较大，前期北部呢有小雨过程，其他的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那假日前期和中期都有降温的天气，预计呢最低气温会出现好的早晨，大部分的地方4度，西部北部局地可以降到-1度到1度，那部分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这个霜冻。榆林的早晚温差较大，那外出的时候呢请适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今天的天气温度较低，榆林今天全天多云，13度。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情况。那么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1日到7日，全国7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全程免费通行，包茂高速、渝嘉高速、沈抚高速等高速路段预计车流激增，那热门景区还有城区的商圈容易拥堵，请大家错峰出行，安全驾驶。那出游的时候呢，选择正规渠道。另外呢，理性消费，平安欢度国庆假期。

来自于刀郎的这首《我的的盛世图景》，字字深情滚烫。那这个国庆呢，榆林好戏连台热度拉满，文旅盛宴也会轮番上演，提前来点燃整座城市的节日氛围。那就在今天晚上，遇见美好榆林巅峰演唱会重磅开唱，李荣浩还有海来阿木、李佳薇、温岚、徐子瑶五大实力歌手齐聚驼城，金曲联唱全新闪耀。那么这场高规格的音乐盛宴在国庆前夜为我们预热狂欢，乐迷朋友可以走进榆林体育中心现场来沉浸式的感受万人合唱的热烈的氛围，用歌声来解锁国庆的浪漫。而且呢，明天将会有精彩继续啊，在榆林体育中心体育场，那2026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分组赛第六轮火热开赛，榆林矿工旅头对战大连巨星盛恒，那绿茵沙场烽烟再起，那喜欢足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不妨呢走进赛场来近距离的感受竞技体育的速度与激情。

0: 在床。
1: 来自于马嘉祺，写你。温柔比初雪山河，滚烫初心赴盛世，一曲写你也是道尽了对于故土对于家国的深情告白。那给大家来说一下，就好奇呢，榆林非遗展演周正式启幕，一直将会持续到10月9号。10月1日展演周启动仪式上，衡山老腰鼓、陕北民歌、榆林小曲、秧歌将会轮番的亮相。那启动《金汉图》《铡美案》《金沙滩》的非遗秦腔大戏将会来满足这个戏迷观演的需求。另外呢，活动还设置了榆林小曲、陕北民歌两场公益的讲座，以及江苏马可波罗西游记亲子木偶剧童趣满满，寓教于乐，非常适合家长带小朋友去观看。同时呢，府谷文工团亲庆剧、一门中联佘家军、陕北民歌合唱团也将会联袂献上高水准的合唱音乐会，用歌声唱响陕北情怀。那这个假期榆林还有很多的文旅活动，稍后呢我们将会带您一一来解锁。

0: 李健，山歌好比春江水，清泉般这样悠扬的歌声，婉转治愈，余味悠长，恰似鱼鳞的非遗文化，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生生不息，韵味绵长。那看完热闹丰富的国庆文体活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专属的国庆游玩计划，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小太阳他说，早就想带爸妈来榆林了，那这次民歌博物馆逛逛老街，陪爸妈感受一下榆林的烟火气，欢迎哦。另外这位追风少年他说，刚跑完榆林马拉松，准备再要回去，听说波浪谷还是不错，感受一下山北民俗的文化之行。
1: 不再是来时的匹马单枪，
2: 我们层层扬鞭，
0: 这个名字叫做老杨是个掌托人，但是每年国庆都自驾出游，今年呢专门锁定了榆林沿黄公路，一路沿黄河赏美景，逛古镇，来吃美食，享受假期该有的松弛。还沿黄公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逛的，而且整个行程你会感受到非常古朴的这样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非常美妙的风景啊。非常的感谢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直播间，来继续留言互动，分享你的榆林国庆故事。

来自游戏君这首歌叫做小满足，人间烟火岁岁小满足，温柔舒缓的旋律也道出了普通人最珍贵的幸福与安稳。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来送出的是月天为大家来送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那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看一下时间，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来解锁整个假期榆林这个各个地方呢，稍后我们将继续。

民福利，那本地的市民还有的政策呢，面向所有来渝的游客，本地市民发放涵盖畅游、观影、还有商超、购车、新业态、旅行等多种品类的文旅电子消费券。首先呢，是同万城景区推出了国庆的特惠，那10月1号到7号，景区普通门票特惠50元每人，那原价是68元。另外呢，横沟温泉开启了休闲福利，10月1号到7日，到店住宿消费满300元、500元即可获得精美大礼包一份。还有啊，就是整个假期，如果说不想待在家里，只是吃喝玩乐，然后长胖的话，那榆林是滑冰馆国庆福利中榜来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一下的。10月1号福利多多，特惠票呢，每人费提供全套的专业滑北国体育微信小程序上即可预约，每日限量200张，上下午场各100张，先到先得。同时呢，推出了超值的家庭团购的套餐，是这个48元两大一小家庭票，68元两大两小这个家庭票是88元。另外呢，全家运动欢乐加倍哦，还有10元的票，同样的小程序预约，每日限量啊，更有结伴福利，健身票3人同行，1人免单，那也比较适合朋友结伴出游，运动放松。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张碧晨《守月》。

那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守月》，皓月映山河，家国共团圆。那么这首《守月》一悠远，完美的契合了国庆佳节，阖家相伴，岁岁安康的美好氛围。那福利政策呢，已经全部盘点完毕。那很多朋友问说，国庆来玉林怎么玩最省心、最出片、最适配全家的出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有三条精心打磨的玉林国庆精品游的游玩路线送给大家，串联古城人文，还有飞和盛景一站式的来解锁。大家可以按需求收藏打卡。首先呢，第一条线路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古城星韵人文线，榆林古城、榆林民俗博物馆，以及呢榆阳夫子庙文化旅游步行街，还有陕北民歌博物馆、榆林红石峡景区、镇北台景区、榆子郡纪念馆、榆林图书馆、盛夏历史博物馆、科技馆、榆林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本地人有很多人都没有去过有部分的地方。那这条线路是主打老城漫游、人文研学，最适合全家出游、文化爱好者打卡。那漫步榆林古城青石板的街巷，来打卡标志性的六楼旗街独特的盛景，青砖黛瓦、老街古西林的烟火气息，街边呢还有榆林的马蹄酥、紫州果馅、榆林豆腐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小边吃沉浸式的，可以感受老城的韵味啊。当然您走进陕北民歌博物馆，聆听苍凉豪迈的陕北民歌，读懂黄土文化的浪漫，探访榆子郡纪念馆，回望边塞的峥嵘岁月，来触摸榆林千年边塞的历史。另外打卡红石峡、镇北台，俯瞰塞上大漠风光，逛图书馆、科技馆、宋夏历史博物馆，来兼具趣味还有知识。那大人放松，孩子研学，一步一景都是文化的底蕴。最后来到麻黄梁打卡这个黄土地独有的独特的地质地貌，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两天的时间吧，这些地方需要哈。另外呢，想说一下，就是如果去民该是旅客非常多的啊，所以说有去民歌博物馆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预约以及购票的这个计划。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红星闪闪亮》。

来自于周深《红星闪闪亮》。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咖风，我是王可。节目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欢迎各位特别节目来榆林赴赛上国庆之约。那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不辞星海》。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不辞星海》。接下来刚刚带大家了解了古城仙韵。

人文线，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条的这个宝藏路线，就是陕北民俗的体验线。这条线路需要去各个县去溜达一圈哈，比如说这个榆林古城道，以及呢渔阳非遗小剧场、陕北民歌博物馆啊、麻黄梁黄土地地质公园。那再去嘉县的大美食妖精，那这样县的非遗展演，另外呢陕北剪纸博物馆，欣赏精巧灵动的陕北剪纸技艺，近距离的感受老手艺的匠心。当然旅途之中还可以打卡黄土高原专属的美景，麻黄梁沟壑纵横，层峦叠嶂，随手一拍都是西北大片，我觉得非常适合想出片想拍照的这些朋友。另外呢可以入住嘉县大美食窑特色窑洞民宿，还可以去这个民俗文化村来看原生态的实景演出，品尝拼三鲜呀、羊肉面呀、荞面饸饹这样些的陕北特色的美食，还可以去这个姜氏庄园、李自成行宫来品读陕北古建文化的历史故事。这样的话一路逛非遗、赏古建、品美食、住窑洞，全方位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陕北风情。

来自于心灵那一高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歌声呢轻快明朗，治愈温柔，如同金秋榆林的晴空万里，天朗气清，最适配自驾出游的好心情。那看完民俗漫游的路线，接下来送给所有自驾爱好者第三条绝美的路线，就是黄河自驾风光线。您可以去这个府谷的莲花山，还有呢和文化博物馆、木头峪古镇，又去五堡石城景区、清涧北国风光景区，再到太极圣境景区、人路遥书院景区。我是渺小的，就是我刚提到这些地方我都有去过。是我们在做一部这个炎黄行的纪录片的时候，就刚刚推荐这些地方，我是非常的推荐大家亲自再去一趟，非常适合假期出游。那随着黄河一路前行，打卡黄河陕西段的绝美风光、自然山水还有人文历史完美交融，第一湾等候一场落日晚霞，河水蜿蜒，山河壮阔，定格塞上黄河的绝美画卷。你也可以去探秘一下神木石峁遗址啊，来探寻4000年前史前文明的神秘的底蕴。另外呢，或者是

漫步木头玉古镇，重温黄河古码头的繁华过往，打卡乌卜石城太极圣境，来解锁黄河岸边的小众秘境，走进路遥书院，品读陕北文学的力量，畅游乡村文旅景观，那感受黄土沿岸的淳朴的民风，一路山水相依，风光多变，既可以看到丹霞地貌、黄河奔腾的自然之美，又可以逛古镇、访遗址、品人文，非常适合喜欢自驾漫游、偏爱自然风光的各位游客啊。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云嘎《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0: 们听到这晚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深情绵长的歌声藏着对于山河故土的无限热爱。那三条精品游玩的路线已经解锁了，在这里呢想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国庆出游安全是第一的哈。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2: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您提，就是其实我非常喜欢一个数字啊，就是一呢是一个开始，新的开始，不知道你有什么安排呢？如果说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自己，你会说什么呢？

0: 生。
1: 今天节目当中是说到了你最喜欢的一句话要送给自己哦。L 说到了这样一句话，是他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你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我说喜欢手表，喜欢手表上的时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时间不会骗人，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还有宁愿笑着流眼泪，说后悔。

其实这句话发现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期许和期待。中小可爱是说到了，我的话送给自己，听听节目，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喜欢的话，借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到，就是对于自己来说有什么新的期许呢？或者说想说的话，最喜欢的一句话。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阅了，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听到这个旋律，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熟悉？这是梁静茹在2012年夏天发行的一首歌《爱久见人心》。这首歌的发行可以说是一个保险牌，比较朗朗上口的歌词呢，也使得喊口号的模式，我爱不爱你，爱久见人心。

来自梁静茹温柔的声音，爱久见人心。其实对于观众来说的原声音乐不仅是传递着作品的主题，并且能够让大家迅速地带入到故事所要营造的那个氛围还有情绪当中。电视剧《幕后之王》的是由张靓颖来献声的主题曲《我爱你》三个字能倒过来。这首歌当中呢，张靓颖充满故事的比较婉转的声线是徐徐的诉说着男女主角布小谷和淳于桥的故事。这个布小谷呢是周冬雨来饰演的，淳于桥呢是罗晋来饰演的，他们俩携手共面难题，并肩成长的历程。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当情感里的一些仰望变成了彼此旗鼓相当，让我爱你这三个字能够倒过来，这样势均力敌的平等的情感观也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所认同的。

0: 在是下午三点。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月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副驾驶 Candy。 今天想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不知道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呢？然后如果说要送给自己一句会是什么呢？这个俏皮呢是说到了每天你必须和自己和解十次，因为克己已是辛苦，不和解的人睡眠不安。还有这位叫做闲闲的朋友是说到了，真正的闲暇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New York City。 今天节目当中是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你比较喜欢自己。如果他说吃东西是一种幸福，有时候想如果在意体重，那就对不起食物。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庞红老师和林俊杰，一位呢是中国美声唱法顶级的修炼者，一位是流行乐欧美唱法的集大成者，两位不同风格的音乐人跨界合作，有点超乎想象。但是呢，直到听完了这首由林俊杰来亲自作曲并且和庞红老师共同演唱的《飞云直下》之后，才会觉得这两位的风格路线差异这么大的歌手混搭碰撞出来的音乐火花还是很美妙的。

风说到飞云之下用英语写下来这样一封信，一封给自己给身边人也是给芸芸众生的信。两位歌者呢投入地唱着，好像是有人轻声地在问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家了。长大后的我们大多呢是奔走在异乡，少了父母每天的叮咛，身边的人总是行色匆匆，更多时候呢只能自己一个人朝着远在天际的目标努力着。这种孤独又一点点疲惫的感觉，大多数的我们应该是感同身受吧。接下来分享到一首歌，还是一首合唱，不过是两位女歌手的合唱。你多久没有听过一首比较轻松的闺蜜合唱曲？

不得不说，阿四真的非常有才华，词曲的部分都非常的出色。而这首歌呢，找来郭采洁来合唱也意外的非常合拍，感觉到那种合适好像不仅仅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他们俩一个在上海写歌弹琴，一个在台北吟唱诗意，在网络上默默的中意彼此好久之后呢，阿四和郭采洁终于是在现实当中同框了，一起走进了录音室，录了刚才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我是杨洋。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从这首歌来开始，因为在电影当中，我听到这首歌的人呢，总是被唤醒了。歌曲名字呢，翻译过来叫做《不，没有就是没有》。

0: 到的是一个现场演唱版，不，没有就是没有。在《盗梦空间》当中呢，这一首歌应该说是点亮了所有人物的梦境。这是来自于影片《盗梦空间》里面最为印象深刻的插曲。都说它是十级烧脑影片，尽管十级烧脑，可是也是佳片难得。尤其在大荧幕的梦境，我想感官应该会特别的不同。而《信条》这部影片又是远超于《盗梦空间》的制作规模的，演员在表演和实拍奉上超越极限的一种。
1: 台词小记，影片《地球》。我原以为家在身后，现在才知道家在前方。

0: 光，
1: 乌云飞唱，
0: 光影城市。
1: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在这儿呢为您直播。说到这部剧啊，《风云》，这是香港著名的漫画家马荣成和丹青共同创作的玄幻类的漫画小说，剧本由丹青撰写，而马荣成呢则是创办了公司叫做天下出版有限公司。这一部《风云》呢，正是由天下出版有限公司来出版。风云是玄幻类的故事，而在小说《神武纪》当中呢，则是明确指出过故事就发生在明代，主要是围绕着两位主角聂风和步惊云，以及武林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一部漫画最早是以周刊的形式发行，由于工作压力等等各方面因素呢，后来就改成了十天一刊，在那之后呢又改为了双周刊，1989年的7月首刊，并且呢在2014年12月的时候才连载完成。来自这一部漫画小说的灵感呢，拍摄成了大荧幕的电影作品，同时呢还有电视剧作品，而来自电视剧当中的音乐作品呢又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金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李翊君的《永远永远》。

东方几次电视剧的片尾曲。说这部电视剧是成为一代人经典，演员的演技也在线，的特技也是当年最好的。很多人都会特别喜欢当中的插曲音乐，不像现在啊，我们通过短视频或者即时获得就只听其中的一段。当年你要追部剧可得是老老实实的从头看到尾，没有什么快进或是跳过。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回味的同样的是来自于风云当中

0: 中的这首歌，黄国俊《狂风卷奔云标》。
1: 无风。

0: 在是下午四点。
1: TV 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多？
2: 附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啊、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
5: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回去。

应该开口第一句就能够让你想到哪段三十十里桃花呢？其实还有电影版，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那英亲情奉献同名的主题曲。听这首歌的话，绝对能够让你想到夜灯飞升，昆仑雪山氤氲泉水，四海八荒光飞舞。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人说呢，这一部徐克的电影《青蛇》绝对是玄幻电影的巅峰，尤其在听到陈淑武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青蛇和他的脸。影片当中他们的造型设计上呢，是借鉴了昆曲和杨柳青年画，而造型师张淑平利用飘逸纱作为衣衫的主要材质，配上铜钱头略带一些忧郁气质的哥特风的妆效，打造出了这两位主角迷幻的、妖媚的又不失传统古典的气质。所以说影片每一帧呢都是壁纸。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
1: 光影在歌唱，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玄幻题材的歌又回来了，今天放给你听的这一版年轮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出自于花千骨。有人说啊，张碧晨唱的年轮是花千骨，而汪苏泷呢唱的则是杀阡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倒是汪苏泷作词作曲他是这首歌的原作者，不管编曲怎么样，当然够用就好。我们在听到汪苏泷来演绎《年轮》的时候，倒也是觉得清新，还能想起来白子画和小谷吗？我倒是觉得肖战更加具备白子画的气质。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并不是来自于花千骨啊，来自于《诛仙》。电影上映的时候，肖战献唱了这首歌《问少年》。

你爱或不爱他就在那里。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肖战《诛仙》当中的《问少年》。最后玄幻题材，我们听到这首歌《爱的供养》，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这是张杰和张靓颖的现场。

生即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全面启动，现面向全市群众、社会各界征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

0: 性保护、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的意见建议。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大家可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网站榆林网，还能够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件及信函渠道建言献策。民生无小事，期待全市群众踊跃参与，共绘榆林民生幸福新画卷。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4: 现在是傍晚五点
5: 17 o'clock。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既精彩，为你所爱。
7: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6: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也不能生活人的，有人说一年里最温柔最治愈的工作日就是国庆前的最后一天，没有急促的焦虑，没有繁重的压力，大家呢都在慢慢的收尾手头的工作，收拾忙碌的心情。窗外的风是温柔的，心里是真的。昨日各位可以放下疲惫的浮躁，从容的来收尾日常，满心的奔赴山海与自由。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徐佳莹演唱到的《言不由衷》。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不必追赶时间，不必勉强自己。你真的忙碌了大半个秋天，我们熬过了加班，熬过了奔波，熬过无数平凡又辛苦的日子。如此坚强，今天是留给自己的温柔收尾。善良，这首徐佳莹的《言不由衷》，没有激昂的旋律，只有轻声的治愈与祝福。愿我们所有的疲惫都在此刻可以落幕，所有的美好都在国庆可以如期而至。

工作收尾，生活启程。我们日复一日认真的工作，努力的生活，其实都是为了一次次美好的奔赴，奔赴风景，奔赴自由，奔赴久违的松弛，奔赴不被闹钟叫醒的假期。王源的这首《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傍晚温柔都等待，都终将开花。最后一个工作日，愿你心怀光亮，向阳奔赴。

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很多人的心情都是心已经放假了，但是身体在认真的收尾，偶尔会走神，偶尔会放空，望着窗外的天空，期待即将到来的假期旅行、团圆、独处时光。陈粒的这首《忘川》温柔又安静，适合此刻

成年人最治愈的快乐就是不用精致我们的神经，可以慢慢做事，随心生活。毛不易的歌曲永远最懂普通人的生活，这首《于是没有洗头》慵懒又温柔，写尽了忙碌过后的松弛与自在。

好松弛的一首歌，于是没有洗头。今天允许自己松弛一点，好好的告别九月的忙碌，迎接十月的温柔。

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生活最好的状态永远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拥有一次次的小美满。认真做完最后一天的工作，好好的告别忙碌，好好的来拥抱假期。周深的这首《小美满》温柔又轻快，治愈所有的疲惫。愿我们的国庆假期事事顺心，日日温柔，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圆满、小幸福。

秋风起，人间皆温柔，马上呢就是国庆假期了，无数人呢即将奔赴山野，奔赴秋风，奔赴山川湖海。李健的风吹麦浪是属于秋天最温柔的歌声，干净清澈又治愈，仿佛晚风可以拂过原野，所有烦恼随风可以散去。最后一个工作日，让晚风来治愈你，让美好来迎接你。

此刻正在干收尾工作的各位，在通勤路上的各位，在办公室放松的你，国庆假期打算怎么样来度过呢？是奔赴山河自驾远行，是回家团圆陪伴家人，还是宅家躺平充自己呢？欢迎各位呢，在听见广播当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来分享你的国庆小计划。

在国庆节的到来之际，可以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重新找回轻松自在的自己。这首《起风了》温柔又有力量，愿我们历经岁月，依旧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热爱山川与烟火。愿这个假期可以治愈你所有的奔波与疲惫。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嵩的《一见如故》，那现在为大家播放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郭顶《水星记》。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择偶条件。单身的各位，你们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呢？所有的忙碌终有收尾，所有的美好会如期而至。最后一个工作日即将结束，漫长又美好的国庆长假正向我们缓缓走来。愿往后的日子岁岁安然，日日晴空，愿你的国庆假期自在温柔圆满顺遂。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如果说唐诗的豪迈与气象，那宋词就是大宋的温柔与风骨。纵观中国文学史，宋代是文风鼎盛、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繁荣富庶的城市经历了市井烟火，也催生出了独属于两宋的文学浪漫。宋人不再只追求气势磅礴的诗歌格局，而是学会了书写生活，书写心境，书写山河家国，让文度有情绪，有风骨。宋代文学首推宋词，它长短错落，可吟可唱，挣脱了唐诗格律的束缚，变得自由灵动，包罗万象。宋词呢，分为了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温柔与壮阔在此完美的共生。柳永、李清照写尽了人间的柔情，离别相思、市井烟火，一字一句细腻婉转，道尽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苏轼辛弃疾笔锋开阔豪迈，既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通透，也有醉里挑灯看剑的家国豪情，让宋词不只有儿女情长，更有山河大义。除了璀璨的词作，宋代散文同样达到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宋朝独占了六位，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一改六朝浮华文风，追求质朴真实，言之有物。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说理言志，宋代散文简洁通透，情理兼备，让文章真正拥有了思想的力量。宋词也独具特色，不同意气飞扬，宋词更爱思辨，更重底蕴，在平淡字句里藏着人生哲理与生活智慧，清雅沉静，耐人回味。从北宋的太平风雅到南宋的家国忧思，两宋300年的文学记录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也藏着中国人最细腻、最坚韧的精神底色。唐诗惊艳了时光，宋词温柔了岁月，那些流转千年的词句文章至今依旧字字生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里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在这儿呢，思清要提前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国庆假期之后的工作日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呢，这政策要求小学生每天要保障2个小时的体育活动，哎，这口号喊得响亮吧？可是安阳这所小学建校7、8年了，至今就没有正经的操场。也就是说啊，咱说这嘴上喊的那个2小时体育活动，纯纯纸上体育教育。这政策愿景很好，盼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啊，现实呢截然相反。那学生就只能挤在楼下的空地活动，体育课局限于跳绳、跳远、原地做操，你根本没法你放开奔跑。老师们想方设法的补救啊，手绘折返的折返的跑道，趣味跳格，其实这些暖心的补丁恰恰凸显了教育基建的缺位。最讽刺的是，这操场迟迟无法开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是要等地下车库完工。一座地下车库硬生生把操场拖了7、8年。盈利配套优先落地，学生运动场无限期延后，规划取舍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法规白纸黑字可写明了，学校配套设施应当同步建设，同步交付，标准挂在墙上啊，落地遥遥无期。那学生的运动权利、身体健康就沦为了工程拖延和规划失序的牺牲品。更让人无奈的是啊，面对家长诉求，相关回复只有模糊的“尚未完工”四个字。7、8年了，尚未完工。是吗？没有资金安排、施工进度，更没有明确的完工时间表，四个字敷衍了事儿。你看看，你这不就直接打发人家吗？这不是。嘴上反复强调，哎呀，健康第一，实际啊却压缩孩子的运动空间。素质教育如果缺少场地支撑，那不就是空中楼阁吗？就你再完善，你整出花来的体育政策，那也扛不住一个拖了7年的操场啊。教育不只是抓成绩盖楼房，更要留给孩子足够的活动空间。车库你可以慢慢施工，但孩子的童年身体发育等不起，耗不起。不能让体育新规沦为一纸空谈，不能让孩子奔跑的权利败给了拖沓的基建和错

有害的极端对立，其中原料本质它都是添加糖、游离糖，都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就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那真正危害健康的从来不是糖的种类，而是悄悄超标无从察觉的总含糖量。网友的愤怒从来不是矫情挑剔，而是厌烦了商家的文字游戏。那如今食品配料表，好家伙，你看吧，各种名词啊，是吧，各类糖浆花式堆砌，有你见过的，有你此生压根没见过的。那咱说咱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一个迷糊，什么这糖那糖，咱看不懂也辨不清啊！商家利用这种信息差，把廉价替换包装成了这个健康升级，变相着误导消费，这才是争议的根源。频繁上演的配料焦虑，本质就是食品信息不透明的后遗症。商家刻意模糊标注，玩概念营销，隐瞒真实的含糖情况，让日常消费就变成了一场猜谜游戏。那想要彻底终结这场反复拉扯的舆论争议，你不能总靠网友跟风站队吧，咱是不是得从根源补齐漏洞啊？企业要摒弃营销套路啊，如实是啊，如实的公示配料明细和总含糖量，杜绝无蔗糖这种擦边虚伪的宣传啊。监管层面也要细化标注标准，对不对？从统一各类糖浆还有添加糖的公示规范，加大抽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套路式营销。你得堵死商家钻空子的空间，我们才能不迷糊啊。对消费者而言啊，更要跳出非黑即白的误区了啊！不用迷信白砂糖，也不用恐慌果葡糖浆，世上没有完美的糖啊，只有自律的摄入。大众想要的从来不是特定的糖种，而是透明的配料、真实的标注、不被套路的消费底气。与其纠结换不换白砂糖，不如倒逼行业透明化，让每一份食品配料都明明白白的摆在消费者的眼前呐。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
1: 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代班 DJ 王大可将会陪伴你这一个路程当中。来听到的歌是来自荡失路乐队。然后其实说到这支乐队的话呢，这里面当中会有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已逝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三少。之前可能大家熟悉他是因为与飞门乐队，而这首专辑当中就会有这首最好的模样。有人说到底荡失路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懂粤语的话，或者是你之前有在粤语的环境里生活或者成长过，应该知道在粤语里就是指走着走着走丢了的意思。所以他们会觉得迷失并不可怕，所以如果当迷失已经成为你生活的常态的时候，我们如何与迷失共存才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听到的歌来自荡失路乐队，最好的模样。

这个乐队你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建议你呢，在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到网易云音乐当中把他们的歌全部找一遍听听看，也许你会爱上这一支以前是乐评人，后来呢这个主唱他就把笔丢掉，拿起了乐器开始玩乐队，叫做海豚消失了。这支乐队听上去是不是还蛮奇妙的，听上去就很文艺，毕竟是曾经写文章的人。出的这张 EP 当中有一首歌叫心酸夏夜，不知道你是否有听到这首歌，因为有很多人说它就像是一个 vlog 一样，然后拍着过去夏天的那些记忆。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各位，最近啊，有一批叫做什么养砖头的，各位听说过吗？就是出去找一块砖回家养着啊，养砖头。哎，最近有人说了啊，第一批养砖头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就这玩意儿吧，就是捡一块板砖啊，完了呢，持续给板砖喷水，静待长出青苔。就这项社交平台上新兴的解压玩法，已经有人出现打喷嚏、眼睛发痒等等不适症状了。医生就提醒了啊，这潮湿的砖块容易滋生霉菌，还可能带有破伤风梭菌啊。皮肤如果有伤口，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呢，这政策要求小学生每天要保障2个小时的体育活动，哎，这口号喊得响亮吧？可是安阳这所小学建校7-8年了，至今就没有正经的操场。也就是说啊，咱说这嘴上喊的那个2小时体育活动，纯纯纸上体育教育。这政策愿景很好，盼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啊，现实呢截然相反。那学生就只能挤在楼下的空地活动，体育课局限于跳绳、跳远、原地做操，你根本没法你放开奔跑。老师们想方设法的补救啊，手绘折返的折返的跑道、趣味跳格，其实这些暖心的补丁恰恰凸显了教育基建的缺位。最讽刺的是，这操场迟迟无法开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是要等地下车库完工。一座地下车库硬生生把操场拖了7-8年，盈利配套优先落地，学生运动场无限期延后，规划取舍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法规白纸黑字可写明了，学校配套设施应当同步建设、同步交付，标准挂在墙上啊，落地遥遥无期。那学生的运动权利、身体健康就沦为了工程拖延和规划失序的牺牲品。更让人无奈的是啊，面对家长诉求，相关回复只有模糊的尚未完工4个字。7-8年了，尚未完工是吗？没有资金安排施工进度，更没有明确的完工时间表，4个字敷衍了事儿。你看看，你这不就直接打发人家吗？这不是嘴上反复强调，哎呀，健康第一，实际啊却压缩孩子的运动空间。素质教育如果缺少场地支撑，那不就是空中楼阁吗？就你再完善，你整出花来的体育政策，那也扛不住一个拖了7年的操场啊。教育不只是抓成绩盖楼房，更要留给孩子足够的活动空间。慢慢施工，但孩子的童年身体发育等不起，耗不起，不能让体育新规沦为一纸空谈，不能让孩子奔跑的权利败给了拖沓的基建和错位的规划。所以期待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清晰工程，把迟到7年的操场还给孩子们吧。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全网刷屏呼吁的，说把白砂糖还给我们。看似是网友嫌弃果脯糖浆，实则是消费者被食品套路折腾出来的集体焦虑。商家悄悄的用果葡萄糖浆替代了白砂糖，反手就贴上了无蔗糖这标签。靠话术制造健康假象，精准地收割大众的养生心理。但是这场糖之争完全没必要陷入白砂糖无害、果葡糖浆有害的极端对立。其实大众都搞错了核心重点了，两种原料本质它都

是添加糖、游离糖，都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就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那真正危害健康的，从来不是糖的种类，而是悄悄超标、无从察觉的总含糖量。网友的愤怒从来不是矫情挑剔，而是厌烦了商家的文字游戏。那如今食品配料表，好家伙，你看吧，各种名词儿啊，是吧？各类糖浆花式堆砌，有你此生压根没见过的。那咱说，咱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一个迷糊啊，什么这糖那糖，咱看不懂也辨不清啊！商家利用这种信息差，把廉价替换包装成了这个健康升级，变相着误导消费，这才是争议的根源。频繁上演的配料焦虑，本质就是食品信息不透明的后遗症。商家刻意模糊标注，玩概念营销，隐瞒真实的含糖情况，让日常消费就变成了一场猜谜游戏。那想要彻底终结这场反复拉扯的舆论争议，你不能总靠网友跟风站队吧，咱是不是得从根源补齐漏洞啊？企业要摒弃营销套路啊，如实是啊，如实的公示配料明细和总含糖量，杜绝无蔗糖这种擦边虚伪的宣传啊。监管层面也要细化标注标准，对不对？从统一各类糖浆还有添加糖的公示规范，加大抽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套路式营销。你得堵死商家钻空子的空间，我们才能不迷糊啊。对消费者而言啊，更要跳出非黑即白的误区了啊！不用迷信白砂糖，也不用恐慌果葡糖浆，世上没有完美的糖啊，只有自律的摄入。大众想要的从来不是特定的糖种，而是透明的配料、真实的标注、不被套路的消费底气。与其纠结换不换白砂糖，不如倒逼行业透明化，让每一份食品配料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消费者的眼前呐。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

听到歌来自张靓颖 Pull Me Up， 你会发现现在的张靓颖不再是之前那一个很喜欢飙一些唱歌的技巧的人，她开始更多的注重编曲啦、旋律啦，然后包括一些什么的，就是个人的技巧已经抛在了自己身后。可能这也是每一个成熟的歌手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开始追求自己想要的音乐了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 DJ 王大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宇阳，在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他在遥远心》。听着听着之后，你会很想期待说在现场听他演唱。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阿七个三七六七，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现场内部微信公众号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

昨天呢，我们循着黄土红歌回望烽火岁月里的红色根脉，感受先辈们滚烫的家国目光呢，拉回当下，看塞上大地日新月异，听新时代的陕北儿女用全新的歌声诉说家乡的变化，礼赞锦绣中华。岁月流转，黄土高原呢早已换了模样，生态治理、城乡建设、乡村振兴，这片呢红色热土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答卷。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就让我们呢伴着黄土韵味的时代旋律，一同感受塞上大地的蓬勃生机，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首先呢，我们这一组呢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唱渔阳》和《我的祖国》，我们一起听一下。

歌声里的家乡，山更绿，天更蓝，日子越来越红火。同样的陕北腔调，承载的却是不一样的时代故事。老歌谣记录苦难与坚守，新曲子歌唱幸福与希望。一代代陕北人呢，是接续奋斗，曾经的荒山披上绿装，老旧的村落焕发新生，城市的灯火越来越璀璨。这些本土创作的新歌呢，是扎根黄土，贴近百姓，唱的是身边的变迁，抒发的是普通人发自内心的幸福感。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灯火万家，星河辽阔，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盛世中国。一曲呢《灯火里的中国》呢，唱出了万家团圆的温暖。年轻的歌声呢，带着朝气与憧憬，诉说一代人奔赴远方的理想。黄河奔流不息，奋斗永不停歇。《黄河船夫曲》老调新唱，依旧是黄河儿女自强不息的气魄。今天的奋斗呢，不再是战火中的保卫山河，而是在和平年代建设家乡、追逐梦想。越来越多的陕北青年扎根故土，也奔赴四方，带着黄土赋予的质朴与坚毅，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接下来送出《唱支山歌》给党听，已经歌唱祖国，一起听一下。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3: 读书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3: 就是就个祖国呀，阿爸传来吧。
4: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呢送出歌从陕北来的国庆特别专题节目。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歌唱祖国，我们一起听一下。

回望来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放眼今朝，塞上大地，粉一首首时代之歌，既有家国宏大的叙事，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温情，旋律之中藏着我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藏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旧曲成岁月，新歌颂华章。那么今天的这个国庆红歌特别节目呢，昨天呢是回望了峥嵘岁月，重温了红色初心，福感的原创新曲，陕北的歌声，始终呢和祖国同呼吸共成长，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旋律呢，也是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也记录着祖国一步步走向富强的伟大征程。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出韩红的《我和我的祖国》，以及呢《祖国不会忘记》。

金秋华诞，盛世欢歌，歌声有尽，情怀绵长。愿黄土之上歌声不断，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岁岁皆安康，年年皆盛意。感谢呢各位听众一路的陪伴收听。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呢，到这儿就和各位呢要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中国梦》和《我爱你中国》，一起听一下。

0: 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海。

0: 这是潘玮柏2002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一首。当然，发这个专辑之前呢，其实潘玮柏已经出了一部影视作品，叫做《麻辣鲜师》，并且自己还是一位音乐台的主持人。不过这些都不及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卖得很好。随后他维持了每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并且走的是说唱曲风。在00年代初期，这种风格并不突出，潘玮柏就这样子脱颖而出，一下奠定他的地位。我是向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金玟岐的《汗》。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

黑与白、善与恶之间，所以他取名叫做西界。这首主打歌也加了很多的异国色彩的编曲，他说所谓的西界大概就是象征人们心中的海市蜃楼，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带一种迷幻色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喝什么茶是最提神的呢？有养生专家曾经给过一些建议，比如说对于长期面对计算机的朋友来说，可以泡一些枸杞菊花茶。枸杞呢，本来就含胡萝卜素、维生素和一些钙、铁的微量元素，并且喝枸杞茶是可以缓解眼睛干涩的，还可以喝铁观音。铁观音它有很好的提神效果，是因为它的茶叶当中含了咖啡碱，咖啡碱呢，它本来就提高效率的功能，所以饮茶后能够破睡提神，清醒头脑。还推荐一个薄荷柠檬茶，柠檬呢含维 C， 薄荷呢又可以有清新提神的效果，两个加在一起，给下午没精神的人喝一杯，绝对性清新口气，可以备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慢慢走》。

您的愿赌服输，这首歌呢是那英，我觉得是他生涯当中不容忽视的一张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主打，里面有十首歌，比如说《二十世纪末经典名句愿赌服输》，有《仿如梦醒了》的续篇的《梦一场》，还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唱腔演绎的《白丝线》，当然他还有一首是跨国合作的《相见不如怀念》。整张专辑呢是袁惟仁和小柯一起在幕后操刀制作，所以很多歌都是自带文艺和民谣感，通俗易懂，还具备商业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这张专辑最大的亮点吧。来听《愿赌服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
0: 此刻这就是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来听到的是小红妹乐队的 Dream。 这首 Dream 呢，是爱尔兰可以说最著名的一支另一类摇滚乐队小红妹乐队第一张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随后美国 MTV 台开始大量播放小红妹乐队的歌，为乐队建立起了无比忠实的听众群。这首歌上面成绩都非常不俗，带动了整张专辑的热销，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卖出了800万张，从此小红莓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也许这首歌是很多人记住永邦唯一记忆的一首吧。发完这首歌之后他大火了一把，就慢慢的销声匿迹，隐退到了二线。不过话说回来，这首歌直至今日还是那样的经典。我觉得作为歌手来讲他已经算是成功了，只是说后续感也慢慢，也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永邦再发专辑的消息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继续回来，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Don't Break My Heart》。

0: 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
1: 愉悦不老歌姬，不止生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也不能成化人的，有人说一年里最温柔最治愈的工作日就是国庆前的最后一天。

没有急促的焦虑，没有繁重的压力，大家呢都在慢慢的收尾手头的工作，收拾忙碌的心情。窗外的风是温柔的，期待都在悄悄的积攒，等待一场为期七天的美好奔赴。真的爱一个人吗？今天呢，就让我们用音乐来陪你度过国庆长假最后一个工作日，各位可以放下疲惫，抚平自己的浮躁，从容的来收尾日常，满心的奔赴山海与自由。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徐佳莹演唱到楼中。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不必追赶时间，不必勉强自己。忙碌了大半个秋天，我们熬过了加班，熬过了奔波，熬过无数平凡又辛苦的日子，如此坚强，今天你的温柔收尾。这首徐佳莹的《言不由衷》，没有激昂的旋律，只有轻声的治愈与祝福。愿我们所有的疲惫都在此刻可以落幕，所有的美好都在国庆可以如期而至。

工作收尾，生活启程。我们日复一日认真的工作，努力的生活，其实都是为了一次次美好的奔赴，奔赴风景，奔赴自由，奔赴久违的松弛，奔赴不被闹钟叫醒的假期。王源的这首《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像秋日傍晚温柔的晚风，告诉我们所有坚持都有意义，所有等待都终将心怀光亮，向阳奔赴。

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很多人的心情都是心已经放假了，但是身体在认真的收尾，偶尔会走神，偶尔会放空，望着窗外的天空，期待即将到来的假期旅行，团圆独处时光。陈粒的这首《忘川》温柔又安静，适合此刻放空的我们。各位不用急，不用赶，慢慢的做完手头的事儿，慢慢的迎接属于自己的7天自由时光。睡在

成年人最治愈的快乐就是假期前的松弛感，不用精致紧绷，不用高度来紧绷我们的神经，可以慢慢做事，随心生活。毛不易的歌曲永远最懂普通人的生活，这首于是没有洗头，慵懒又温柔，写尽了忙碌过后的松弛与自在。

好松弛的一首歌，于是没有洗头。今天允许自己松弛一点，慵懒一点，好好的告别九月的忙碌，迎接十月的温柔。

生活虽然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拥有一次次的小美满。认真做完最后一天的工作，好好的告别忙碌，好好的来拥抱假期。周深的这首《小美满》温柔又轻快，治愈所有的疲惫。愿我们的国庆假期事事顺心，日日温柔，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圆满、小幸福。

十月秋风起，人间皆温柔，马上呢就是国庆假期了，无数人呢即将奔赴山川湖海。李健的《风吹麦浪》是属于秋天最温柔的歌声，感仿佛晚风可以拂过原野，所有烦恼随风可以散去，最后让晚风来治愈你，让美好来迎接你。

此刻正在干收尾工作的各位，在通勤路上的各位，在办理国庆假期打算怎么样来度过呢？是奔赴山河自驾远行，是回家平彻底的放空自己呢？欢迎各位呢在听见广播当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来分享你的国庆小计划。

这一年走过了大半，我们奔波忙碌，努力前行，在国庆节的到来之际，可以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重新找回轻松自在的自己。这首《起风了》温柔又有力量，愿我们历经岁月依旧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热爱山川与烟火。愿这个假期可以治愈你所有的奔波

任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春鸡春绿，夏红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嵩的《一见如故》，那现在为大家播放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郭顶《水星记》。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择偶条件》。单身的各位，你们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呢？所有的忙碌终有收尾，所有的美好会如期而至。最后一个工作日即将结束，漫长又美好的国庆长假正向我们缓缓走来。愿往后的日子岁岁安然，日日晴空，愿你的国庆假期自在温柔圆满顺遂。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共赴一场狂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如果说唐诗是盛唐的豪迈与气象，那宋词就是大宋的温柔与风骨。纵观中国文学史，宋代是文风鼎盛、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繁荣富庶的城市经济，让文化彻底走进了市井烟火，也催生出了独属于两宋的文学浪漫。宋人不再只追求气势磅礴，学会了书写生活，书写山河家国，让文字有温度。宋代文学首推宋词，它长短错落，可吟可唱，挣脱了唐诗格律的束缚，变得自由灵动，包罗万象。宋词呢，分为了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温柔与此完美的共生。柳永、李清照写尽了人间的柔情，离别相思、市井烟句细腻婉转，道尽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苏轼、辛弃疾笔锋开阔豪迈，既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通透，也有醉里挑灯看剑的家国豪情，不只有儿女情长，更有山河大

异。除了词作，宋代散文同样达到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宋朝独占了六位，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一改六朝浮华文风，追求质朴真实，言之有物。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说理言志，宋代散文简洁通透，情理兼备，让文章真正拥有了思想的力量。宋词也独具特色，不同于唐诗的意气飞扬，宋词更爱思辨，更重底蕴，在平淡字句里藏着人生哲理与生活智慧，清雅沉静，耐人回味。从北宋的太平风雅到南宋的家国忧思，两宋300年的文学记录了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也藏着中国人最细腻最坚韧的精神底色。唐诗惊艳了时光，宋词温柔了岁月，那些流转千年的词句文章至今依旧字字生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里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在这儿呢，思清要提前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国庆假期之后的工作日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说到冯德伦，可能你更多的影视作品，其实他最早也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95年和雷颂德组成了 DIY 乐队，并且在同年拿到了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新人铜奖。98年乐队解散之后，他转战了电影界。来听听看，这收录在陈慧琳98年推出的《爱我不爱》专辑当中，厉曼婷作词，周传雄作曲，他和陈慧琳的合作《北极雪》。

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和爱的人在一起，哪里都有浪漫的风景。刚刚听到的是北极雪。其实我一直觉得看星星也是一件很治愈心情的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星星，就觉得内心可以平静下来了。这首《星空》里面提到的几颗星星，猎户座，这是天空中最耀眼的星座之王，天狼星位于闪亮的三星腰带的东南方，亮度是在恒星里仅次于太阳的，而织女星是全天第五亮星，曾经也被作为星星亮度的一个衡量指标。留心观察的话，其实这几颗星星在天上都不难找。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来听听，这是方大同和徐佳莹的合作，自以为。

Thank you.

这里是 OK 音乐，继续我们的音乐陪伴，继续听听看收录在侯湘婷《爱之旅》专辑当中，姚谦为他作词的《两个冬天》。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锦绣儿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刚听到的是锦绣儿重唱1999年4月发行的专辑《我的 Super Life》当中收录的《明天也要作伴》。这首歌是伍思凯作曲，姚若龙写了两个个性不同的好朋友对彼此约定的祝福，也是两个人真实友情的见证。继续要带你听听同样是有温暖声音特质的周华健，听他唱歌，你就是会莫名觉得很温馨、很舒服。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说起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想起云南的香格里拉。张杰和谢娜的婚礼当年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来听听看张杰这首《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你看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李荣浩这首《二三十》，是他对做幕后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总结，小人物的生活以小见底，二三十年来做来的一种期待。

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10年 My Cigarette 我的秘密专辑当中这首同名主打，也是邓紫棋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写这首歌的时候她19岁，她把当时自己对生活的想法和对现实的思考以及她青春的秘密都写进了这首歌里，这也是邓紫棋自弹自唱并且完全没有剪辑的录音作品。无论是前奏的连绵的人声合唱，还是第二段加入的钢琴独奏，都非常精彩，也很有邓紫棋自己的风格。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节奏触动心律，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生活，连接世界，让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Fame, The Script， 也加上了 Will I Am， 当年超火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不光是说在榜单上大家觉得很好听，然后它的支持率是很高，播放量是很高的，而在之后尤其是到体育竞技相关的，无论是游戏，无论是真正的运动赛事，毕竟这样的一个名字 Hall of Fame 名人堂讲的也是特别的积极向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站上巅峰那一刻的时候的心情，所以这首歌曲太多太多相似的情形跟感触之下，好像都会成为一个特定的 BGM。 知道的是越听越流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Come on, hello，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天也看到 Sam Smith 然后在分享自己喜欢吃的那些美食，然后去类似于探店的小视频。现在好像全球美食是在网络世界里边必须的一个经典不变的流量，对，只要你拍好吃的，大家都会关注，都会觉得更加的亲近了。而 Sam 也是特别可爱，管所有那些自己的粉丝里边爱吃的好吃的叫小猪猪，小猪猪，小猪男孩。我再来听到来自 Craig David Follow Me， 稍后回来下半段又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流行。

念头你冷了，撇头眼睛这边不如联系，撇头地界没出，起来撇不虚，啥地光球出啊？

0: 太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已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情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你的装。

0: 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二、征集原则：一、普惠性原则；二、时效性原则；三、可行性原则；三、征集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四、征集方式，本次征集开通以下渠道，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一、线上征集，可通过以下渠道提交建议：一、网站，登录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点击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滚动宣传页，登录榆林网，进入通知公告栏目，点击民生实事征集专栏，参与征集留言。二、榆林发布 APP， 进入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征集专栏填写。三、榆林日报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民生实事征集，进入提交页面。二、信函征集，将意见建议邮寄至榆林市高新区新闻大厦西楼1401室冯宇飞收，邮编719000。信封正面请注明2027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征集字样，联系电话0912-328-5754。三、热线征集，拨打榆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提出您的民生实事建议。五、征集说明，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踊跃建言献策，提出您最关心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市政研督察办将对征集到的意见选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大多数的事项，作为2027年度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备选项目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票决，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榆林市政策研究督察办公室，2026年9月20日。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民生连着你我他，幸福榆林靠大家。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施建议项目征集正式开始了。就业创业、养老托育、教育体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文化惠民、旅游发展、城乡住房、交通出行、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只要是您身边的需求、心中的期盼，都欢迎建言献策。征集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可以登录榆林市政研督察办网站 prs.yl.gov.cn 榆林网，也可以通过榆林发布 APP、 榆林日报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热线信函方式说出您的想法。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榆林家园更温暖更美好。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

0: 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
17: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

0: 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